0: 后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器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0: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1: 买熟食来铁器，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2: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
0: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0: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3: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已经搞成危房了。
4: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5: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4: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4: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8: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9: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10: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9: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10: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9: 真的，不能散的。
11: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2: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10: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2: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1: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2: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自招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

0: 从清朝熬到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和尚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哎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个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
5: 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脂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

而卷于懒。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

0: 25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任。作为司马，我愿意承担遣你暂代此官的责任。
1: 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2: 干！
1: 哎，
2: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1: 这又是为何呀？
2: 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军回长安。 即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0: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3: 茶几。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10: 9月27号，
7: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

1: 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
2: 好啊！
1: 兄长，你现在就
3: 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0: 回去吧。
1: 跟我离开南州，快快起来！
2: 林宝，还不束手就擒！
1: 小燕哪条路上的？
2: 大路上的。
1: 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2: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父之命来捉拿你。哎
1: 呀，你捉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
2: 你站住！
1: 紫霞楼上上下下我已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嗯，好，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2: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犯。
3: 珠宝著称的，对字画感兴趣的，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何况在南州。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又不跟他要，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4: 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不值钱了。
5: 苏先生，苏先生，
4: 薛缓，怎么了？
5: 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并且派人请了刺史、长史，你要不要一起去啊？哦，
6: 熊刺史、罗长史、苏司马，陆公父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更不是因为哀思颜元夫伤心过度而亡，他是被杀的。
7: 当真如此？
8: 陆参军，得出此结论，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啊！
6: 还请三位与我一同前去验尸。
8: 这还真是被杀的呀！卢参军果然神勇啊！
7: 是谁杀了我南州四子？赶快缉拿凶手！
6: 凶手已经缉拿归案，是秦师林宝。
7: 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秦师，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6: 他已招供，凶器是把匕首，也起获了。
7: 真没想到啊，这古琴圣手陆空父竟落得这般结果。南州四子的声誉，
6: 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吉，现也押在南州狱。
7: 中冷二军被压在这里，为什么？
6: 原因嘛，我们一同审了便知。
9: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10: 我罪可当斩否？若斩，快些，我要去陪元夫公父，迫不及待。
6: 天居一隅，自称名士，哼！事到如今，还如此颐指气使，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带上来，快走！屯皮，可是他们二人。

0: 你行凶的，就是他们俩。钟先生给的钱，冯先生吩咐的。
1: 吩咐你做什么？
0: 吩咐我抓住林宝，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录下供词，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府，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
2: 公夫竟然是被人害死的，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我那晚我与你喝完酒，你说你身体不适，我却没有尽兴，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又喝了一个时辰，可是没有酒友。 喝的实在没意思，所以，我便拿着酒出城来找龚父兄。龚父兄，这么早就睡了？快起来，给兄弟喝酒！快起来！起来！袁父兄不幸病故，如今龚父又遭意外。 我知贤兄身体不好，若告诉你他是被杀，你岂能受得了？再者说，南州四子怎可以横死为结局？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为了保全四子名声，我就亲自给龚父兄换了衣服。
1: 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替姑父报仇吗？
2: 如何不想？唉，龚父生前孤傲，得罪了不少人。
0: 但到底为何人所害，我也不知道。唉，看来此事还需报官。
1: 不可，那样我四子之名将毁于一旦。
0: 对了，出殡那日，贤弟还记得吗？有人拦路拜师，他叫林宝。

0: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
1: 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遇事，你就从实招来吧。
2: 我可没杀人呐，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可我没杀人呐。
1: 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
2: 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
1: 若那颜渊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盗。
0: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2: 三万钱。
1: 三万钱？
2: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
1: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前你出15000钱，我没有卖。如今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哎，
1: 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
2: 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1: 不对，欧阳泉。
2: 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人物功力、笔触细劲圆浑，
1: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
2: 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儿。 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
1: 你，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

1: 你毁了！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嗯，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名满大堂了呀！不卖呀、啊？那宋柯，你。
2: 行行行，买！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全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功夫，啊，造成石桥突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全主动低价割爱。
3: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1: 那陆功夫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瞎话。
3: 那琴。 是我拿回矩阵轩的，是从陆功夫家里拿的。拿？偷的？
1: 怎么回事？说清楚。
3: 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功夫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 酒后口渴，看大门卫官，便想讨口水喝。
4: 陆公可在呀？哼，也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国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寨？
0: 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
0: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2: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水。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功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提供线索，接赏我的钱。陆功夫是被杀的，我还以为他是跟着严元夫而去了呢。
3: 哎，这兰州四子啊，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4: 对，是。
2: 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兰州可是头一回啊。
5: 是
6: 啊，对啊，
3: 这是头一回。写的啥呀？
1: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3: 啊。类似陆功夫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

他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有时啊，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
1: 子时。
2: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省钱瞎编的吧？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0: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2: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0: 所以呢？
2: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0: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嗯，哎，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1: 好了，吃饭了。这画看了一上午了，也该好好去。
2: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 欧阳全骗了陆离，
1: 骗了他。嗯，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2: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1: 应该不是。
2: 从墨迹上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1: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2: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1: 你
3: 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1: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1: 多谢熊刺史台，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2: 也好，也好。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

0: 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

0: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9: 不是本儿。
8: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1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8: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螺蛳粉，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3: 哇，这么多镜头对着我，有点
4: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5: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1: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1: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6: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产品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

0: 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1: 我不是他的信徒，我是他店的信徒。
2: 真话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的好，
3: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3: 要把他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的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4: 就是我找了很多后援，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5: 纯天然的，
4: 对，纯天然。
5: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4: 灵魂就是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1: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6: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时间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4: 在里面分享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虽然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1: 吵架，
0: 海怪，
5: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4: 其实很搞怪，
5: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1: 不能吃了。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醉醉气，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6: 他越骂我，我越喜欢他。
4: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5: 比较个性一点的，
4: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7: 你怎么脸红啦？你
8: 多少度啊？
9: 150度吧。
7: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生态，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1: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2: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6: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0: 酸甜猪脚筋马上都没有。
6: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4: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4: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4: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那么自信，
5: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4: 最好的是土鸡糖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宁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11: 因为全熟蛋太用南宁话来说叫卡点，就太干了。
0: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6: 我应酬完我来看他，那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4: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5-6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0: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1: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12: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6: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4: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

0: 嚼着痰，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1: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2: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3: 我是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4: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1: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味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卢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3: 糯的
4: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5: 超好吃。
0: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4: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挺臭哎。
0: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1: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2: 菠菜炒粉，配菜都要吗？
0: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柳州生活10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1: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线。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0: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2: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0: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10几万砸出星空顶。
6: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2: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0: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7: 我昨晚忙到5点钟，
2: 我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1: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0: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6: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5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0: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8: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9: 帅。
4: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10: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8: 是一个好人。
1: 不要乱说。
4: 现在就有点神经了。
0: 江湖夜雨10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1: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1间2间自己的店，
2: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0: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1: 你好，欢迎
0: 光临。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1: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0: 火锅一开， 青春都跟着沸腾。

0: 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1: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2: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3: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3: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0: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3: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4: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3: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4: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的。
3: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4: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2: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3: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2: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3: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3: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4: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2: 会炒螺蛳，今天
3: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1: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3: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1: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3: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3: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5: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1: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3: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3: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2: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的，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3: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4: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3: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0: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3: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4: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5: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4: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5: 加一份粉呢？
4: 对。
5: 别开火，因为它粉再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
1: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三孙也是。
4: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3: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做。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4: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1: 就
5: 说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有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8: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3: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9: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3: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10: 你好，欢迎光临。可能偷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11: 看到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3: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I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2: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10: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3: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2: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3: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5: 买的都是好吃的，是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龙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3: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2: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3: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3: 别当妈妈做了，
12: 一上班300几天。
3: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4: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5: 那个枕头上了吗？那个枕头上。
14: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16: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
3: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2: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3: 3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3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15: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3: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所先，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15: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油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3: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碗口的倾斜角度。
13: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才好吃。
16: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17: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劲。
3: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3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18: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15: 辣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19: 我这是黄鳝腊肠，嫩奶很新鲜。
20: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21: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0: 我们四个人点了5份饭。
1: 封盖零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2: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
3: 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4: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1: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5: 很好的味道，
6: 很好吧？
5: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7: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1: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7: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轮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啊，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1: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跑。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
1: 过来旅游的，不是本地阿姨，
2: 不是阿姨是姐姐。
3: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4: 万城烟火，万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5: 我第一次没见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6: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装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6: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6: 还能写
5: 今年是17年
7: 那个广告词。
6: 对啊，我们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8: 外地人第一次来泉州，
3: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四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2: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鱼，打包鱼吃大概多久？
5: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2: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5: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6: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6: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5: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6: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5: 这只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3: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9: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6: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3: 这个鸭子的皮也
10: 好，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

0: 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3: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6: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7: 我从杭州过来，
8: 南京的。
9: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10: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湖北。万城烟火，万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3: 我做过建筑哥，能唱过戏。
1: 真的，他唱过戏。
1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3: 爱咋咋地。
1: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3: 那不一定哦。
1: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4: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5: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6: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6: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的。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7: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行，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6: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8: 他以前还是泉州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 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

0: 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
2: 风。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3: 我买了大鱼、鳗鱼。
4: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1: 我买了好几种了。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4: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祭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4: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5: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6: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祭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6: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0: 买熟食来铁祭，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6: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6: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5: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1: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叫

0: 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1: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0: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2: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3: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4: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3: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4: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3: 真的，不能散的。
5: 但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1: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6: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4: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6: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1: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6: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是走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1: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6: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1: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6: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4: 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

0: 寸毛孔。
1: 这个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3: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4: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4: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3: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

0: 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

0: 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7: 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紧紧围绕保障民生、服务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始终坚守生态环。月底，我区将通过本土主播培育、反诈防谣宣传、小食者征章、好网
8: 装修还是首选。

0: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1: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新空顶。
2: CDG 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0: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1: 如今一口造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3: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
0: 我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4: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1: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2: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1: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5: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6: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7: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5: 是一个好人。
0: 不要乱说。
6: 现在就有点神经啊。
1: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2: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0: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1: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8: 你好，欢迎光临。
1: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8: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1: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9: 我们都是过去的大学生。
10: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11: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1: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8: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1: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10: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1: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8: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8: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8: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11: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11: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11: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丝，不是这个螺丝，是胖乎乎的螺丝，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8: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12: 会炒螺丝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10: 是螺丝本来就没有螺丝。
1: 螺丝早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10: 像柳州那边的汤品，它会把那个螺丝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丝肉，但是有螺丝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10: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 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12: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1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13: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1: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丝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2: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0: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的透亮，
3: 它的生姜品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4: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5: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6: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3: 这个鸭子的皮也
7: 好，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8: 就是我们本地
0: 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4: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9: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7: 姜母鸭
4: 是吗？还有人
6: 姜母鸭啊？
9: 姜母鸭，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8: 真的，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8: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8: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8: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5: 那不一定哦。
8: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0: 聊的
5: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

0: 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1: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2: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例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1: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3: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3: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
6: 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7: 爸妈，我走了。
1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8: 了，注意安全啊。
1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2: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1: 那就下次吧。
19: 总觉得来日方长。
2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2: 下次，下次吧啊。
21: 新年快乐！
24: 新年快乐！
21: 别玩手机了，谢谢。
2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4: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1: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6: 爸，
8: 走走走
9: 走走走，
6: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 哎，你爸来了。
5: 大家好呀！
1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没人，嗯，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
1: 什么味儿啊？闻起来这么恶心！

怎么了？

0: 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
1: 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余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清河崔无忌。
0: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你当时睡得正香呢。
1: 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
0: 没有。
1: 你胡说！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
0: 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 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
2: 幻觉？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金榜题名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大胆刘十八！
0: 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2: 是，等等，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
0: 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2: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 余都尉和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那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人？为何？
1: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2: 莫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1: 你怎么知道？
2: 那条白蟒。
1: 是我杀的。什么？
2: 我好心好意留下了你和苏武明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1: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我，若不杀他的话，我自己的命也不保。
2: 看来最该死的也是你呀，卢凌风，
1: 你不得好死！
2: 杀人凶犯，还敢口出狂言，还有王法吗？那两个人的尸身，还有剩下的人，到底在哪里？
1: 被我的蛇吃了！
2: 胡说！你到底有多少条蛇，能吃下这么多人？
0: 你想看看吗？

0: 这些蟒蛇是有灵性的，而且是无辜的，就放过他们吧。
1: 罗凌风，细菌小姐说的有道理，也许这甘棠驿原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先撤出去。

0: 罗凌峰，你要干什么？我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
1: 不可！
0: 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
2: 苏行为，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邑。
0: 但毕竟是官家之所，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嗯，
3: 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
0: 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
4: 才是真的恶贯满盈，苏行为，那这里就拜托你了。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0: 告辞。
5: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牵一匹马干什么？我家小姐让我牵的，与你何干？罗凌峰，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3: 苏明，这不好吧？
0: 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哼！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有车有马。
4: 先生为何要步行啊？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6: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4: 原来如此啊！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缓骑马。 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哎呀，
0: 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 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凌峰，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哈哈哈哈，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这南州城是蛮荒之地，怎么这么是荒？
1: 卢将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
2: 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3: 我这都迎候了三日了呀。
2: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三十日也要等啊。哎，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1: 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新任南州司马苏明，见过刺史。
2: 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嫡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
1: 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
3: 久仰久仰久仰！
2: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哎呀，
1: 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
2: 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哼，敢问这位是？
4: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2: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1: 四叔，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2: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5: 正是家父。
2: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5: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2: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5: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2: 今日宴席啊，还差一人。哦，
6: 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7: 苏明，快走。
8: 凌风，你不得放肆。
2: 苏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7: 我没有冒充，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
8: 还钱！
7: 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
8: 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7: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2: 苏兄，千万别误会。

0: 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1: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自是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峰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2: 二位不必多想，南初地处偏僻。
0: 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承蒙
1: 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赖个不是。
0: 来，带上我，带上我。望京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2: 哎，娄兄。
0: 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1: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
3: 谁？喜君？裴监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1: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笑>
4: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
3: 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4: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3: 像，太像了。
4: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3: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3: 陪我？
4: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啦，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3: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钟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4: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峰吗？
3: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玉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0: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3: 拜师？
4: 嗯，
3: 之前不是提过了吗？
5: 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6: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7: 送礼？我没钱啊。
5: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7: 来来来来，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
1: 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刺史可否认识？
8: 这谁家出殡的？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1: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颜元夫了。
8: 你说什么？

0: 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南州四子，副官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 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和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吉，他的诗南州妇孺皆会吟咏。
1: 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颜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2: 熊刺史，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0: 苏司马性情中人，我和罗章史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2: 先生，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这个太莽撞了，你干什么？你，总工，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3: 真是胡闹。
2: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3: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2: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贤妻？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
1: 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松开他，
2: 先生，您是答应了。
1: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父 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4: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快让开吧。
5: 就是，想跟名士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3: 还敢拦送兵的队伍，真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你赶快滚吧！
6: 是啊，
3: 咱们
6: 大不敬！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报此仇。

0: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
1: 苏明，见过三位名士。
2: 钟伯奇见过苏司马，
1: 诗人当机。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3: 袁父兄。

0: 这次为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渊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渊夫啊？

0: 陆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 更想以九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啊！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受欧阳泉。
1: 一拜，主人，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出来了，嘿，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奏行了吧？
4: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3: 哎，你，哎，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4: 你懂个屁呀！
3: 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 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家三国古琴啊，
4: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3: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
5: 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
6: 怎么样，司马孚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飞机师做先行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
7: 苏明，快去你的书房看看，
8: 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9: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他竟画得如此逼真。
8: 若非喜君小姐妙笔传神。
7: 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他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苏明，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却劝他尽快返回长安。
10: 啊？
7: 他留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我们是从京城而来。
11: 这里的官员小瞧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了长安，
12: 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
13: 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12: 先生，
13: 哎，喜君小姐，
12: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13: 喜欢，很喜欢。
12: 卢将军一路辛劳，我和薛桓也略备薄礼。 卢将军，请看，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8: 无功不受禄。哎，刘凌风。 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
1: 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2: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3: 费先生是吧？
2: 叫我及时工也行。
3: 及时工，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罗立峰，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呢。
4: 住口！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2: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呢。
3: 鸡师公啊，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2: 这么说 是我错了？
1: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废机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
1: 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
0: 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1: 也不是。 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傅。不过你武艺还行。

0: 你真的想学武？真想学，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
1: 那日我不都说了吗？我祖上是薛仁贵这事儿，根本就是小姐哄我的。我想学武，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小姐。你对你家小姐倒是一片忠心，不过没有远大抱负，怎可拜我庐陵峰为师？
2: 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3: 你此话，似有所指。
2: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爹你这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3: 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有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2: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不是，
3: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2: 幼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4: 真的想拜我为师？想。不嫌我是戴罪之身？不嫌。
5: 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2: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环一拜。
6: 哎，苏醒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5: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6: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5: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
6: 很难，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这好吗？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的。哦，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
5: 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寻思使你比我了解啊！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
6: 如果苏兄点头，或可让那卢将军暂代改职。司法参军，苏明，做出这种事来，你觉得对得起朝廷吗？此话何意啊？
3: 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刺史说了吗？
6: 这个我还真没说。
3: 此事一旦传到长安。
6: 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代此官的责任，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
3: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6: 干！
3: 哎，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6: 这又是为何啊？
3: 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6: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注意看，

0: 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10: 九月二十七号，
8: 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4: 这都不够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1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1: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庆、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吗？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已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
0: 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卢凌风的不成？真是的。
1: 果然是他要撵我走。
0: 你若真搬出去，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趾高气昂的了，这能行啊？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敏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2: 雪环，接刀。
3: 给我的。多谢师父。这刀没有刃啊。
2: 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今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3: 为什么？
2: 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小姐回，你不护送？雪环，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熊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呀！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哈哈哈哈哈！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
1: 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儿，都交给我吧。嗯，那就有劳姬师了。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去，应当是给喜君小姐送行，只道是饯行宴即可。为何说是喝喜酒？
2: 谁说喜君要走了？今日的喜宴。
0: 就是专门为喜君摆的，苏明，你怎么，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短短一日之内啊，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 下面的人呐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义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冯凌峰，你怎么不端杯啊？哼，
2: 别有用心。
0: 你说谁呢？
3: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监祭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
0: 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
3: 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峰好呢，
0: 不是这样的。喜君，卢凌峰，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1: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2: 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0: 哎，二位仁兄，这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
4: 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5: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0: 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哎，
5: 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姬师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
0: 啊，是啊，是啊，该开席了。
6: 啊，等不及了都。
7: 卢兄，来来来来。今日是双喜临门，
0: 双喜临门，
1: 何意啊？
0: 吴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嘿，卢凌峰。
1: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2: 是，我是受了薛桓当徒弟。
1: 熊刺史啊，你看，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
0: 罗凌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2: 熊刺史。 我与爱徒薛桓也请您见证。
1: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啊！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

0: 人品茶。
1: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期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期定的。
2: 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3: 啊，是。是很有名。
4: 刺史，刺史，刺史，中伯期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2: 啊！
4: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明氏的清静，告辞。
1: 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0: 惊动此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袁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至深。昨夜。
1: 突发急症，以至于人禽俱亡啊！什么急症？
2: 胸痛病，功夫兄是先瘫而死。功夫兄，袁夫兄，你们好狠心啊！就这样扔下我跟伯七，你们真舍得走吗？
1: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
3: 啊，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4: 代司法参军卢凌峰。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1: 开棺验尸，
2: 你绝对不行！
4: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
2: 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4: 冷极，你虽以明士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有失明士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2: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
4: 告诉你。
2: 袁父兄故去，功夫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季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精气。
0: 贤弟，

0: 放手，放手啊！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
1: 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0: 好。
2: 哎，陆三女，陆三女，
3: 陆三女，陆兄。

0: 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刺下，
1: 说的是，不可把事情闹僵。
0: 刘凌峰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周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
1: 你。
2: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
0: 你又是何人？周立新来的苏司马，原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2: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3: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啊？
4: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啊，
5: 熊某也告辞了。
4: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功夫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偃师这事儿开狗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2: 哎，
1: 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参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不过，卢参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1: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父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
3: 琴身何在？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3: 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
5: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6: 兄长，我
5: 还是季真轩师傅。
7: 对，
5: 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你们谁呢？滚！滚！
8: 想来据真轩蒙信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南州都知道我陆离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事翘土。
9: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嗯，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哎呦，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

0: 我一听都直哆嗦，哎，可他就是不卖给呀。那石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画画给我送上门来。
1: 这。

0: 终于找到你们了！哎，欧阳全又来了。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1: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0: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 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您就帮我。
2: 说句话呗！谁啊？
3: 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0: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2: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3: 哎，绝对不是。 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0: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3: 是。
0: 干什么呀，谢班头？
4: 给您倒酒啊。
3: 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落了吗？
0: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吗？
3: 欧阳全要请客，能便宜了他？
0: 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给他要的，不行吗？哎，
2: 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来来来，老谢，咱们以茶代酒，敬参军一杯。
0: 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
2: 这，
0: 我们来这望冰楼，是为了见欧阳全，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
2: 你们俩这就去办。是是。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嗯。啊。
5: 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这酒很好，咱们喝酒。酒还是不要喝。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5: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来了，坐吧。
2: 那为什么是5日后？
3: 他们是想在陆公府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灵宝处以私刑。
2: 这些名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3: 做出这。

0: 这还自称名士？义兄起得这么早？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义兄
1: 怎么知道我一夜未睡？
0: 这卢凌风初任代参军就一夜未归，我也惦记他呀。
1: 倒不是惦记他，薛桓也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他年纪尚小，能不让人惦记啊？哦，哎呀，
0: 义兄莫笑话我。我哪敢笑话你啊？昨夜辛苦义妹了，为表达谢意，义兄这就带你去拜访那个欧阳泉，观赏他收藏的石桥图。

0: 四位哥哥在这儿呢，怎么不叫上我九仙欧阳泉呢？
1: 欧阳泉，还我命来！
2: 你们这酒鬼商人，害死了我两位兄长！

0: 行行行，买！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功夫，啊，造成石桥突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0: 那陆功夫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瞎话。
1: 那琴。 是我拿回矩阵轩的，是从陆功夫家里拿的。
0: 拿？
1: 偷的？怎么回事？说清楚。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功夫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 酒后口渴，看大门卫官，便想讨口水喝。
2: 陆公，陆公可在呀？哼，也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万古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那是寅时，
0: 应该是子时吧。
1: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2: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他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隐世，
1: 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嗯，哎，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1: 好了，吃饭了。这话看了一上午了，也该好好休息。
2: 等一下，
1: 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 欧阳全骗了陆离，
3: 骗了他。
1: 嗯，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3: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1: 应该不是。 从墨迹上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9: 9月27号，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

0: 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前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呢预计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2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3: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十八件。
3: 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5万，2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65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马上拨打5656-56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返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3999万，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 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俺老孙就跟你一样。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9: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7: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 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0: 3、2、1，开始。
7: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
11: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6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8: 是的，
1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0: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0: 是的，
20: 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

0: 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五集，可怕的油污。自从上次以后，救援书就再没出现过新的信息，只能在别的地方找找线索了。
1: 我家住在浅水湾，那里水草多又宽。不要和爸爸闹翻，我的发明他最喜欢。不要和爸爸闹翻，我的发明他最喜欢。

0: 水，水而已，不怕。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又过来了。嘿嘿，看我的新发明——强力吸附棉。哎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在玩火，会把自己的屁股给烧黑的哟。
2: 哦，黑色和我的壳不搭，不搭！四宝，救命啊！
3: 阿泽，你忘了，四宝去巡逻了。
2: 哦，对，我还想给他看看我伟大的发明呢。算了，
1: 举起钳子为自己鼓掌吧。
4: 嘿，朋友们，你们好吗？

0: 是什么？
1: 味道真怪。
2: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巧克力奶茶，人类流行的新口味。
3: 哇，也可能是黑糖口味的。
1: 我去尝尝。
0: 我怎么觉得那是油污啊？
4: 宝贝，危险！妈妈！
5: 警报！警报！
0: 七宝，木墩岛湖面发现石油油污，
5: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6: 收到，
1: 环保特工队出发。白鹿救援飞行舰

0: 出去，我已经到达油污的位置，准备进行清理，请你查找油污的来源。
1: 收到。

0: 是吧？
1: 求你快救救我的妈妈！
2: 鲤鱼妈妈被幽雾给吞了。
3: 啊！

0: 守护。
1: 妈妈，妈妈，妈妈！四宝，谢谢你。
0: 环保特工队，自然的守护者。B，油污很危险，你们快离开。通知所有动物，不要靠近这里。快走吧。
2: 四宝，已经锁定油污的源头。这是漏油船舶的位置。
0: 大祥，你前往货船阻止漏油问题。阿泽，和我一起清理油污。朱雀，随时支援。
3: 是。
4: 我的强力吸附棉正好派上用场。

0: 泽，这又是什么秘密武器？
1: 这是亲油性超细纤维制作的强力吸附棉，能快速吸走油污，不过得让它们更大范围的接触油污才行。
0: 嘿，阿泽，来比比看谁吸得快。
1: 我的钳子可不服输，疯狂阿泽模式。我来让比赛更火热点，医疗机器人，请你前往清理油污。
0: 阿泽，跟上我，
1: 看我钳子的威力。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第二，比赛第二。

0: 不能怕水。大象别慌，那些只是水草。啊，对了，是加了黑芝麻酱的水草沙拉。水草沙拉。
1: 嘿嘿，好，大祥，冷静下来了吗？快把水草清除吧。
0: 是。
1: 我已经联系到了船主，他会马上停船。你帮他把泄漏的原油桶处理好就可以。
0: 收到。
2: 请你帮忙取走装满油污的圆球。
1: 收到。

0: 完成，收队。呜呜。
1: 水面上的油污会阻断空气中的氧溶解于水，让水质恶化，同时油污的毒性和附着性会危害生物的健康，让它们无法生存。哇！
0: 而且它的清理难度也非常高，我们用物理清除和吸附法初步清除了油污，还需要利用一些微生物来逐步净化水质。
1: 但愿没有油污，湖水永远美丽。
2: 交给我的钳子
0: 让我们继续去保护环境吧。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六集，消失的芦苇。
1: 哇哦！哦！哇哦！太酷了！哦，小

0: 失误！
1: ！
2: 21号监测设备运转正常。
0: 总部收到。
3: 大熊，
2: 一小螃蟹，小孩子不能喝酒。
3: 不是喝酒，大熊，是狐狸出问题了。
2: 别急，你先接受治疗，我这就去看看。

0: 痛。
1: 办公室都是推的大墙。
0: 小螃蟹，这里不是芦苇荡吗？你怎么什么都没了？
2: 我不知道，一觉醒来就好像中毒一样，家乡里。
0: 这可太糟糕了！你们先到救援车上接受检查，特工队一定会帮你们恢复家园。
3: 什么情况？
4: 这几天水位持续上涨，我想我们必须对这几个湿地区域保持密切关注。
3: 没错，湿地可是我们重要的朋友，水位上涨会淹没岛屿和河岸，导致植被减少等一系列的问题。嘿嘿
5: 嘿，不要怀疑这水位，动物植物它都受罪，咱们也别光开会，赶紧行动那才对。
3: 酷啊，阿泽！
6: 呼叫总部，湿地芦苇迷宫区域遭到严重破坏，请求支援。
7: 芦苇迷宫，
3: 收到，立刻出发。

0: 一定是被人恶意破坏的。
1: 真是可恶，芦苇可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2: 伙计们，情况可能更糟糕，这里的小螃蟹健康状况很不好，水质很可能也受到了污染。
1: 大雄，继续搜索周围，阿泽立即做水质检测。
3: 是队长，我只需要一只钳子就可以，不，也许两只。
4: 阿泽，别光说，你得动起来，不然屁股要着火了哟。
3: 哦，不，这就来。我虽然是小龙虾，但讨厌蒜香和麻辣。环保特工队，天才阿泽登场！这一点也不帅，别，好臭啊！阿泽疯狂模式启动。 这里的有机污染很严重啊，包含松香酸、不饱和脂肪酸和脂肪酸等物质，而臭味主要来自硫化氢、甲基硫、甲基醚的恶臭气体，不行，好恶心！
5: 什么？松香酸、不饱和脂肪酸？伙计们，这些都是造纸厂污水常见的有毒成分呀！
1: 造纸厂？
2: 你没搞错吧？
1: 检测结果不会有错的。
5: 可是地图显示这附近没有任何工厂，难道是
6: 私设造纸厂？
1: 大雄，立刻搜索造纸厂。
2: 哦，是。
1: 朱雀、阿泽，立刻开始净化水质。
5: 是。
6: 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行动！
3: 伙计们，有个麻烦，救援舰上的净化系统是能够净化水质内的污染成分，但必须先清理掉这些固体漂浮物才行。
1: 这很简单，交给我了。

0: 净化系统一启动。啊啊，
1: 四宝，发现造纸厂，这里需要支援。
2: 收到，伙计们，罪魁祸首找到了，净化水源交给出去。阿泽，我们走，
0: 出发。就是这里，造成水质污染的源头。
3: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们？
2: 有人需要帮助。
4: 原来是你们破坏了这里的芦苇道，
0: 私设了造纸厂。
3: 快救救我们吧！
2: 你们破坏了这里的环境，才会被陷到这里。
5: 我们知道错了。
2: 先开始营救，你们不要用力挣扎，越挣扎陷得越快。
0: 哦，大祥，你该减肥了。
4: 谢谢伙伴们，这下面的泥巴很深，我无法靠近。
2: 阿泽，我猜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0: 当然，这可是我们小龙虾家族的祖传绝技。
2: 阿泽，过去。
0: 祖传绝技拉胯了，伙计们，我是说你们多救一个怎么样？
2: 我想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救援方法。
6: 我们可以在水面上。

0: 我终于出来了。
1: 是啊，终于出来了。
2: 国防防空队任务完成。
3: 人是救出来了，可这里的芦苇却要很久才能恢复。芦苇湿地在环境生态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可有效净化水质，调节气候，增加土壤养分含量。
4: 对，还可以降解环境污染，保护电，防止水土流失。
5: 哼，你们的行为真是不可饶恕。
6: 我已经联系了陈部长，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9: 了，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2: 直接把手机的，谢谢。
1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8: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9: 螺蛳粉儿，
8: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10: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8: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蛳粉，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3: 哇，这么多镜头对着我，有点
4: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5: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1: 当时没有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1: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6: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阴谋和偏见的嘴。
7: 我不是他的幸福，我是他这的幸福。
8: 陈华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啊，粉做得好，
1: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9: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东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1: 这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3: 纯天然的，
1: 对，纯天然。
3: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

0: 破，石锣打底，骨汤电厂，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1: 灵魂就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2: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3: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1: 每天在里面分享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虽然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4: 吵架。他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5: 是我做。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6: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1: 其实很搞怪，
6: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2: 不能吃了。看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
1: 也教的都是
6: 比较个性一点的，
1: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7: 你怎么脸红啦？你
8: 多少度啊？150度吧。
7: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2: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9: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3: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0: 酸甜猪脚你马上都没有？
3: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吧？
1: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丝香。
1: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1: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这么自信。
6: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桌。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1: 最好的是鲁夫子糖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9: 因为全熟蛋太，
1: 用南京话来说叫卡点，就太干了。
0: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3: 我应酬完，我来看他，等到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
1: 还算
0: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2: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
5: 的，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10: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1: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了。
0: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1: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6: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4: 我吃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2: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1: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虎皮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鲁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4: 糯的
5: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苦，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0: 好吃。
1: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2: 这边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1: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3: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4: 菠菜炒粉，菜菜都要吗？
1: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5: 那个牙小刘，帮我这里有单位，谢谢。
1: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3: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线。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1: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6: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1: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6: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1: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8: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
6: 我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3: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1: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7: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1: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9: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10: 帅。
11: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12: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9: 是一个好人。
3: 不要乱说。
11: 现在有点神经啊。
1: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3: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你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6: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1: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3: 你好，欢迎光临。
1: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3: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1: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14: 我们都是过去的大学生。
15: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16: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1: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3: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1: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15: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1: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3: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13: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13: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16: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

0: 因为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0: 因为胖了，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吧。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2: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0: 会炒螺蛳，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1: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它是有螺蛳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5: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3: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0: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的，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2: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5: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2: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2: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
2: 对。
3: 别开火，因为它粉再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和酸笋也是。
2: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做。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煮时，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2: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有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5: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8: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1: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2: 你好，欢迎光临。看来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0: 看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1: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哀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0: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2: 他做餐饮做了10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1: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0: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1: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3: 买的都是好吃的，是很好吃的。
2: 安康鱼翅，安康鱼翅，
3: 来，这个是

0: 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共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那就是你的地盘。 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 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
1: 钱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2: 完了，23年，现在中毒了，完了，机车。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3: 你给他妈妈叫的。
2: 你
1: 上班3百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2: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 那个枕头上了吗？
2: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等一下会震吗？
0: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中。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两三种米。
0: 3种米混搭是祖传秘方，常丽香撑场子。 袁丽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3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1: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在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所先，米要挺直了才有口感。
1: 不要淋油了不？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
0: 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多一分便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1: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汤。
2: 然后上边是那种金金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1: 对，这个比较筋道。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3秒。
4: 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5: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
4: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自己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1: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6: 我这个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0: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我们4个人点了5份饭。封盖零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
5: 肉浸润
0: 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5: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
0: 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5: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
7: 就是可能因为它焖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0: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诺中带刃，藏着酒香。
5: 很好的味道，
0: 特别它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2: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0: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钉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1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2: 他们都说老了。

1: 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你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0: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找还那么可爱。
2: 过来第一次去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笑>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啦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景貌。真香永续，人生慢饱。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 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漫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禅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5656，议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添一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4: 四说顺了一辆锤子吗？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全在省心省点，省钱。
8: 议价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

0: 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香港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8: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9: 还能写
8: 今年是17年
10: 那个广告词。
9: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石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2: 刚吃完就挺好的，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7: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2: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7: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2: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8: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0: 真白卯。
1: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2: 这只鸭子的前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1: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3: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4: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5: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1: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6: 很糯，很好吃。
1: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3: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7: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1: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2: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1: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4: 江西莲花确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8: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个鸭是干吃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啤酒鸭。哦，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1: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1: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从杭州过来，
10: 南京的，
11: 江苏无锡，
4: 我江西的，
12: 湖南来的，
13: 长沙，
14: 湖北。
15: 半城烟火，半城鸭。
1: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桔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2: 只等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2: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2: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1: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2: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5: 不一定哦。
2: 要再开心，要开心。
1: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 将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

0: 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2: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3: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3: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3: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6: 他以前还是泉州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6: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俗。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7: 我买了带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6: 我买了好几种了。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5: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3: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

0: 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1: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3: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到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3: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7: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8: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9: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8: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9: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8: 真的，不能散的。
10: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1: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9: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1: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1: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州人，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1: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 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两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两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9: 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调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1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13: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1: 这个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0: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13: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4: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4: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9: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13: 2-3天都会吃一次。
10: 它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1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 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0: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 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

0: 据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族。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礼拜三，天气依然是多云为主，时而也有太阳透过云层照射大地。今天的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32度，而明天起天气将有变化，受到南海北部稻槽影响，阵雨或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叠加前期强降水的影响，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多云，半夜前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到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2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22号到23号多云到应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绿色，大自然的鲜明底色，是生命，是繁盛，是希望。乡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根脉，是薪火，是未来。

颗赤子之心，千千万万次回望，一项为民工程，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0: 夏季正是观赏银河的最佳时机。衢州开化县高田坑村迎来了一群关心人。
1: 哇，好黑啊！
2: 哎呀，亮了，快呀！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那里还有一颗，
3: 看到了，
2: 那里还有一颗。
0: 高田坑村坐落在浙江衢州海拔680米的高山上，这里空气通透，可以下观银河，东看猎户，是长三角夜晚最黑的地区之一。2023年，这里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认定为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一座暗夜公园天文馆已经对外开放。抬头仰望，是满目星光为夜空闪耀；低头俯瞰，是乡村万家灯火尽显人间温暖。千万工程塑造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既安居又乐业。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被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前景出现，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0: 已经退休的中药材专家于旭平又一次来到下江村这个让他始终牵挂的地方。
1: 姜书记啊，
2: 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对，又见面了。身体还可以，
2: 身体还可以的。
1: 对对对，当年呢，我来的时候主要是种的那个，栀子啊，还有那个菊花啊，就是啊。哎，
2: 中药材也成为了我们下江村老百姓，脱贫致富时代的主导产
1: 业。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给我送一个荣誉村民的称号。
2: 为下江村老百姓脱贫致富，想了很多办法，也花了好多力气，所以要把荣誉村民送给你。
3: 非常感谢的，半个下
0: 江。于旭平与下江村的故事，缘起于20年前。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动提出将距杭州200公里以外山路18弯的淳安县下江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先后4次来到下江村，帮助村子谋划发展沼气工程、旅游等产业，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 习近平书记呢4次来到下江村，他当年到下江村他是来扶贫的。他说你们欠发达地区农村目前村里面究竟有什么困难啊？我说我们下江村有3个缺，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他说你们村没有派的科技特派员的，我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习近平书记就给我们下江村派了一个中药材科技特派员过来，就是吕树平老师。他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田里的土壤、山上的土壤进行了化验，看看我们下江村适合种什么样的中药材。在这个科技特方面的指导下，下江村农民啊总共发展了300多亩中药材。下江村啊从原来的这个穷山沟变成了现在美丽的下江村，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0: 下江村被誉为梦开始的

0: 地方，也是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浙江广袤乡野带来改变的一个缩影。相比于城里人，于旭平更习惯农民这个身份。20年前，作为浙江省首批科技特派员入驻下江村，以中药种植为纽带，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20年后，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作为淳安县中药材产业团队科技特派员的首席专家，继续行走在山海林田间，让科技之花开得更美更盛。2023年4月28日，于旭平作为科技特派员代表之一，给总书记写信，详细汇报了浙江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年以来，广大科技特派员深入乡村助力三农的成果。
1: 6月，你们科技特派员呢写回信了，所以我当时是非常激动。那么我们就，非常非常就是高兴了，也觉得就是深受鼓舞嘛，而且要根据那个习总书记的那个重要回信的那个精神，要把这项工作继续发展好做好。
2: 种子满一年就可以了吗？
3: 它是要两个冷气在一个热气嘛，这样的。
2: 两个冷气一个热。
0: 作为于旭平的接班人，2020年，浙江农林大学中药学科专家白岩成为下江村新的科技特派员。
2: 我认为科技特派员也是有一个传承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接着一代干啊。是有一个传承的过程的。我们从于老师手里接过来的这个接力棒，就是他能够下沉到乡村，能够扎根到乡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实际上我们是站在于老师的肩膀之上，我们在向上进一步的攀登。
0: 特派员是指带着一项特别的任务，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而身负使命的人，而科技则意味着他们带来的是科学知识的力量，技术赋能的翅膀。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他的关怀和推动下，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浙江率先得到了全省域系统广泛深入的实践，从100个乡镇试点走向全域全覆盖，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种在了浙江大地上。科技的力量在乡村催生出了令人惊叹的华丽蝶变。20年来，浙江已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3.9万人次，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实现经济效益近100亿元。科技的支撑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通道更加广阔，一个个茶叶村、蜜橘镇、杨梅乡破土而出，有一技之长的新农人成为推动浙江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4: 科技特派员呢，应该说也是总书记推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科技支持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对我们的这个迁外工程当中啊，包括到今天的乡村振兴，实际上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引领。
0: 渔村启动全球合伙人计划，携手周边3个乡镇的24个行政村引进人才和资本，设立1亿元产业基金，统筹发展大渔村，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5: 在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外乡人到渔村来创业生活，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想法，也带来了项目，给我们渔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6: 阳山外山。

0: 胡清法是土生土长的安吉渔村人，早些年他曾和妻子李庆一起在宁波经商，回到家乡后在自家的民宿里开了这家咖啡馆。作为返乡人，胡清法两口子非常理解那种初来乍到时的迷茫与不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青枝恋打造成了帮助新乡人在渔村找到归属感的第一站。
1: 好，谢谢你。
2: 刚开始来不熟，那作为我们作为当地的这个，也可以带着他们去熟悉乡村啊，这是我们能做的。
0: 一大早，李庆煮好了自家种的红薯，给李然团队送去。李然的团队是在2023年2月加入渔村全球合伙人计划的。擅长设计的他们，将村里废弃的9间店铺改造成了文创咖啡店，制作了不少包含渔村元素的文创产品。现在每个月他们还会免费帮助有需求的村民做一些小设计。
3: 来到渔村之后，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帮在村的一些业态做了他们的视觉的优化，我们帮那个一个95后创业者的小农场做了他自己的一个 logo。因为他姓于，然后他又在渔村，所以他的农场我们建议他叫于农场。
4: 大家好，今天带着大家逛一下我的农场，那边是我们之前的向日葵花田，现在刚刚收割完成。像这边就是我们的玉米田，现在跟着我们到下面去看一看。
0: 今年26岁的于佳慧去年辞职回村，
4: 玉米的采摘。
0: 刚开始他没想过要自己创业，但随着在村里接触到的全球合伙人越来越多，他的创业激情也被点燃了。
4: 我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个土地就充满了热爱，就非常想回来。我也想在我们村庄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些自己的力量，和这些合伙人一起建设我们的村庄。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承载青年人才的事业梦和未来乡村的振兴梦，渔村用全球合伙人计划向全球人才发出邀请，印证了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力量。2020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之后，又一次来到渔村。多次考察渔村、藤头村、下江村，持之以恒关注这些样本村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离开浙江后，他对千万工程始终牵挂、惦记在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浙江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动千万工程这项民心工程、探路工程，焕发乡村万物生长。青山村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西北角，村如其名，坐落在一片青山绿水之间。一位来自德国的设计师克里斯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爱上了这里，也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一名青山村村民。来到青山村后，克里斯和老村民们一起共创艺术作品，把半损半废的村礼堂改建成了融设计图书馆。

0: 的杨设计师牵手中国乡村的本土非遗，这样新奇的碰撞在青山村并不罕见。近些年由村民们创造出来的土洋结合的艺术品早已经飞出乡村，闯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1: 农村不会消失，我是觉得一定要尽快地实现双向流动，既允许农民进城，也允许这个城市的做到乡下，那这样就有希望。我所设想的以后的美好的乡村就是这样的，不仅是光有老少是吧，都是有青壮年，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又重新回到农村，这个是个好现象。

喝完早上的咖啡，77岁的吴祖梅照例要出门沿村庄走上一圈。每天早晨巡村是她当村支书时养成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在湾底村村民心中，留过蓬克头、爱喝咖啡的老吴书记，洋气。

0: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1: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0: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3: 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4: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5: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4: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6: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4: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4%的外商投资与5%的进出口总额。 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

0: 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五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
2: 原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 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

0: 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

0: 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1: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天一换，守护平安之福。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
2: 开发啊，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
1: 从硬核生物医药龙头到微型 AI 创业团队，萧山的创新沃土滋养着不同体量的创新主体。在位于钱江世纪城的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四名留学生组建的城湾科技团队正打磨面向东南亚华人的 AI 情绪陪伴数字人产品。依托孵化器打造的 OPC 全周期服务体系，团队可享受专属免费孵化垂直场景，对接智能体研发团队等叠加支持。
3: 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1: 为破解微型创业团队融资难痛点，政府为这里的企业专门设立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单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股权投资，常态化路演评审筛选优质 AI 赛道项目，配套云算力首月免费、区级算力补贴等，让海外归国青年微型创业团队在萧山低成本起步，高效率创新。
4: 我们现有的总共5000方的这个面积，他们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3个月的免租，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比如说工位注册啊，比如说一些业务订单场景的对接啊等等。
1: 一起一策，培育硬核科技企业，搭建孵化载体，赋能小微创业，是萧山激活全域创新活力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区创新发展成效凸显，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产出，投运智能算力达5440帕，获评全省首批高端数据标注基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2.3%。与此同时，全区建成院企联合实验室207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增长超50%，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增至492家，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增长11.1%。科创扶持体系持续完善，瑞苗计划创新积分贷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波投集合创新积分贷等金融工具持续加码，新增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11家，创下历年新高。各类科创平台矩阵成型，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累计验证项目600余项，隐喻企业500余家。AI 加新制造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17%，数字技术持续为传统产业换新赋能。
5: 今年以来，我聚焦精准识别、空间保障、服务赋能三大核心机制，重塑了全区的科创企业的培育的一个完整生态，依托我区我。

0: 5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引等多元渠道，科技型企业培育成效初步显现。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政协举行政情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思路。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副主席郭荣、施礼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在校省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成员参加会议并听取报告。姜永柱在通报中指出，今年以来，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区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持续推进三大攻坚，推动发展态势向稳向好，新质生产力蓬勃起势，重大平台担当有为，市场活力更加充盈，区域发展融合协调，民生福祉殷实有感，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姜永柱指出，要牢牢锚定区委全会提出四个不变的确定性优势，主动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变化，在变局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下半年，区政府将全力稳增长，打好稳进提质发展牌，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质性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全力破梗阻，打好动能激活改革牌，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更好统筹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更加突出小切口大牵引，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质量，探索形成更多新打法、新路径，全力优格局，打好城乡融合共富牌，持续深化强城新村融合路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打造两个范例贡献更大力量，全力守底线，打好平安稳定善治牌，着力优化民生供给，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萧山百姓过上幸福舒心安全稳定的美好生活。姜永柱对区政协服务发展大局有力有效、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广泛凝聚共识出新出彩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希望区政协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监督区政府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携手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新篇章。叶建宏认为，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牢记嘱托，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坚决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他表示精神和各项决策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质效，深化协商民主创新成效，全力助推萧山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调研根治欠薪工作，副区长孙建平陪同。
3: 姜永柱指出，要深刻理解根治欠薪工作的民生本质，把根治欠薪工作作为法治萧山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坚决纠治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作风顽疾，确保广大劳动者老有所得，安心无忧。姜永柱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施策，坚持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紧盯辖区重点主体，常态化督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地情况，用好数字化监管工具，发挥好镇街网格巡查前沿探头，从源头压降欠薪隐患增量。聚焦下级攻坚，推进隐患清零，严格对标省市部署，按照排查建

当集中攻坚、清零巩固三段式工作路径压榨推进，集中力量打好攻坚硬仗，坚持刚性执法，强化震慑效应，对确属无故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持续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高压态势。 江永驻要求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共治合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人社部门要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镇级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建立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和纠纷快速调处机制，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用好开工第一课、安心维权码等载体，加大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引导辖区企业守法经营、足额复薪，帮助劳动者理性维权、合法维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会前，调研组前往宁围街道肖中世纪城校区新建17项目，实地调研政府国企项目欠薪。

0: 副主席郭荣、施礼军、汤卫、徐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今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会指出，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实现了经济发展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长治安宁。区政协始终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紧扣中心服务大局，深耕主责，精准发力，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区政协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引领全体委员以高质量履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省市区委全会胜利召开，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和攻坚路径，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负担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把省市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作为奋斗动力源和前进方向标，引导全体委员和社会各界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要举措，广泛凝聚起同心实干、聚力奋斗的磅礴力量。要发挥优势作用，更加务实有效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聚焦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方面，精心组织好课题调研、专题协商、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工作，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助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深化全面城市。要强化自身建设，更加有力推动政协工作走在前列。要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做深做实委员情怀教育，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重点履职任务，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浙江省第三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18号在区体育中心开幕。
1: 为期两天的比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的35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萧山有25名运动员。比赛包含轻接触规则项目，竞赛级别细分精确，全方位检验运动员的专项功底与实战能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小拳手们凭借灵活躲闪和精准出拳赢得阵阵喝彩，以强劲的爆发力上演扣人心弦的重击对抗。
2: 我心里想赢，但是累一点没关系。平时就是教练拿把我们去打，然后呢到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打实战，有点难练，就是喜欢。
1: 浙江省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是由省体育局主办的省级青少年体育赛事，旨在选拔和培养自由搏击后备人才，覆盖7至16岁全年龄段选手。前面两届在丽水和长兴举办。
3: 开展青少年自由搏击呢，是提升我们青少年，就是说，自信、自强、自立，啊，有拼搏精神。这次比赛的人数呢，比以往两年都增加了很多。
1: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不少新人选择这一天前来办理登记手续，婚姻登记大厅内爱意融融。现场，萧山区婚姻登记处创新引入了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多主题国风打卡点位等，给新人们带来独特的登记体验。
5: 今年跟往常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今年弄了一个跟婚姻辅导知识还有一些婚书改革知识有关的一些套圈活动，新人在游戏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些婚书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们今天也弄了两大 NPC 人物，月老跟侍女，上午跟下午各有一场，为新人进行一场古风的颁证仪式。
4: 上午十点，七夕集中古风颁证仪式浪漫开启。在月老侍女的见证下，六对新人完成了典雅庄重的颁证流程，现场古韵氤氲，仪式感十足。
6: 首先看到有一个月老就很惊喜，见毕竟是七夕，然后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就感觉很有氛围感。
4: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纪念传统节日七夕节，我区多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俗活动。十八号晚上，瓜沥镇举行七夕祭星乞巧民俗文化活动。
1: 七个女孩们在长辈们的带领下，向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敬酒，祝愿她们情深意长，也祈求织女多多给予自己心灵手巧和美好的未来。随后，女孩们开始穿针引线赛巧，并轮流把针丢到水里。相传谁的针能够漂浮在水面，那就意味着是得巧。最后在七夕歌谣声中，乞巧活动圆满结束。左前镇南城社区举办南城吸引力浪漫仲夏夜主题活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进一步融洽邻里关系。现场共设置心动盲盒交友局、萌娃星光义卖市集、晚风露天电影、西瓜套圈挑战赛、非遗香囊 DIY 五大体验板块。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就位，预备。
1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3: 赵云、赵子龙。
2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3: 周瑜打黄盖。
25: 你懂得可真多，
2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6: 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柴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拌上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腊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

0: 上的乐孝之道。
1: 哦，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2: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吗？
0: 辣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辣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簌簌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辣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辣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辣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辣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皮，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

0: 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1: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一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晃动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0: SGPT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淋淋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2年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

0: 少需要三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一比一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二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的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笼，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果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

0: 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我们核心品级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科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科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五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味真火，才有为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咱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

0: 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种肉，就带骨头的那种。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
1: 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2: 肥豆香煎一咬全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来的那汁儿，太棒了。
1: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
2: 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3: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2: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
4: 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我不会说了，现在。没事。
2: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
4: 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2: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 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谢啊。

0: 看来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1: 大人物。你是他们家仆人？是。我生下来就是主人，我生下来就是仆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2: 大哥，你喝酒了吧？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划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3: 贵客到，
4: 请讲。
5: 好，请讲。
4: 徐司事，罗长史，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 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2: 恭喜恭喜！
4: 同喜同喜！谢公啊，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哎，他的这位义妹呀，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2: 哎呀，苏司马，裴小姐，日后。
6: 还请多多关照犬子，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7: 苏兄，
6: 卢参军，谢叛徒，你怎么在这儿？
7: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6: 哦，你也姓谢？
7: 请，
6: 请。
8: 二位公子来了。
2: 那两位便是犬子啊！
9: 这二位公子好像有些。

0: 这凶犯曾在我们道中，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
1: 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0: 老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
1: 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那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谢慧年纪相仿，所以啊，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
2: 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
0: 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是啊，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
2: 这老仆是个人物啊，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而是隐忍了十几年。 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
3: 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喜君。
2: 你有什么发现？
4: 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十五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
2: 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3: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得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若喜君所判无误，那么已死和将死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
2: 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苏无名，你别跟你一眉一起危言耸听。
5: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2: 裴小姐，我知道你擅长丹青，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
3: 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谢公姐，老人家，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
6: 我不得不问你，老夫已悲痛到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
3: 石桥途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
0: 正是我儿，谢明谢惠。
3: 愿闻其详。
0: 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带他找到南州四子的也是我那两个儿子。
3: 那画上背身的

0: 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头。
1: 正是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他放下了此事，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凭空起浪。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这里还藏着一个人，嗯，
1: 哪儿呢？哪儿呢？
0: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当时是个年轻人，如今应该三十五六岁。
2: 罗凌风，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他们
3: 都还听我的，我去吧。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我这，义兄， 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第一个死咒颜元府。
4: 意思是，颜元夫的鬼魂在索别人的命。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5: 到了，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
4: 准是上山砍柴去了。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错不了，就因为啊，他上了那幅画，一直跟我们吹啊，还说啊，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
6: 太好了，这回能交差了。

0: 官差来找你了，你这战国时交图的了不起，这是要见去官府啊，上福呢。
1: 不好！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三五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又多野兽，我怕。
1: 龙凌风，随我去一趟刺史府。
2: 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
0: 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3: 什么？要开颜元夫的棺？

0: 正事。
1: 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严安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严元夫的死因。
2: 苏司马，严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
0: 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
1: 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严元夫那儿找是吗？
0: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
2: 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鬼案无数，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0: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
2: 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
0: 任凭刺史发落。
2: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
0: 我还真不是，相反，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既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宁。
2: 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
3: 在其位谋其政，胆小怕事不敢作为者，便是渎职。
2: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3: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南州离奇命案，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
0: 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
3: 回京做甚？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
0: 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骗得好。
3: 你笑什么？
0: 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
3: 当然不是。
0: 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
3: 跟你学的啊？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史这种人，这招还挺管用。
0: 卢林峰，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识那会儿耿直冲动。今日你
3: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0: 卢将军说的对。

0: 你真的要下令开棺？大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
1: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2: 是啊，如今天旱，叫我儿不识荒野，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

0: 苏司马，时辰已到。
1: 我的儿子。

0: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老天爷，刺史，雨大了，咱先避避去啊！刺史，袁副兄病亡而已，苏明明执意开棺，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请刺史知其罪，以告慰王陵。
1: 没错，要治他的罪。
2: 范阳卢氏，卢凌风，前任金吾卫中郎将是也。现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验尸。看，谁还敢煽动闹事？严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鬼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南州命案接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图有关。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望尔等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3: 对呀，这番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意。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中郎将。
1: 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知道吗？
0: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逼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哼哼，天机。
2: 不可泄露，
3: 宝贝，来来来来来，
2: 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3: 什么呀？
1: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1: 没错，那。 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你们看，中冷二子啊，心有灵犀。这边茶缸煎好，那边人就来了。
1: 兄长，贤弟，
2: 兄长，
1: 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让吉想你了，兄长。
2: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如何还到山里来呀？
1: 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15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随我来。
2: 来，
1: 告诉我一句话，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冷极只信你。
3: 贤弟，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贤弟，
4: 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
3: 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5: 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谊，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仆都害死呢？
2: 樵夫，
6: 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形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
2: 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
7: 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
2: 对，
6: 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
2: 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 也应该死得优雅。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我已区区刺史、长史，结交我南州四子，无非是附庸风雅。但在我的眼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苏无名，狄公弟子，名不虚传。陆林峰，你曾是金吾卫，护佑过天子。 倒也有几分手段。可是诸位啊，我钟伯熙如今是大事已成啊，诸位奈何不得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晚，你就真的得逞了。

到此时，我才明白苏兄的举动是为何。你这是救了冷吉一命啊！啊！我刚才睡了一觉。你们说到哪儿了？哎，哎，钟伯期呀，钟伯期，你得的根本就不是绝症。 只是南州偏荒，庸医误诊。实不相瞒，我已在南州最大的药铺，贾。

0: 哦，坐螳螂蛛好几日了，跟你同样的病患我都看了十几个了，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
1: 画好了，画好了，我家小姐已将今日之解画了下来。

0: 原来杀人犯是钟伯奇呀！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呐！啊，看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钟氏呀！哎，看来南州再无名氏了。钟伯奇无端害死了那么多人，砍他一次脑袋都算便宜他了。可那个欧阳泉居然撕了告示，我怀疑他呀。 得了癔症，
1: 什么？欧阳泉撕了告示，这是何时的事儿？
0: 就在刚才呀，吵吵嚷嚷的，说不准任何人损害南州四子的名士声誉。啊，我已经派人呢，把他押回了家，并让家人严加看管。

0: 你放开我！放开！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儿，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
1: 我愿尽绵薄之力。
2: 欧阳兄乃真名士也。

这许久都没见你咳嗽，得灌下几副药，竟真的不咳了。为休书给熊四世愿捐出所有家资，为南州得同样病的百姓买药治病。你是想赎罪？ 换回自己一条命，不敢死，也不敢活着，怕袁父、公父，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找我算账。天地之间。 人鬼两途，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笑>

0: 怎么了？找到新线索了？
1: 飞，你出来。跟唐毅，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那个刘十八身上有鬼。
0: 熊司事啊，刚到南州之时，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现在还算数吗？哈哈
2: 哈，对呀，我没忘。苏兄、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是该好好歇息了。一月为期，够不够？
1: 够了，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
2: 是不是京城那边？
0: 熊司事误会了，与京城无关。是这样，我们南下之时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在那里留宿，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至今尚未悉数破解，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
2: 甘棠驿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馆？
0: 正是。
2: 哦，那甘棠县令王乃龄是我的同窗，为人正直，做官勤勉，很是得民心。我可以给他写封信，有什么事啊，他一定会帮你们的。
0: 哎呀，那就多谢熊司事。哎，喜君啊，

0: 为兄出出主意，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
1: 剪掉胡子。
0: 啊？
2: 这不行。
3: 我觉得挺好。你年纪并不大，却整日装成老夫子，剪掉胡子，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
4: 可我，
3: 裴小姐，那我呢？
1: 粘上假胡子啊。
3: 可上哪儿去找呢？
1: 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
3: 嘿，你随我来。给我站住！就这样。
1: 好说，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
3: 什么呀？你无需知道。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据上次甘棠义冒险，仅一月有余。义兄若不剃掉胡须，即便是剃光头发，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我们又不像殷十郎那样会易容术啊。
0: 有道理，舍不得胡须，抓不着鬼，就听义妹的吧。

0: 义妹这手真巧，不只是丹青，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好，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你过两个时辰再去。
1: 不行，你一个书生两个时辰，你的脑袋早在锅里了。

0: 你是何人？你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报上名来。小的，刘十八。我是。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了，不让住。废与不废，这里都是官家之所。
1: 放心，我正发育你。哎呦，上官，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不让你住，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不干净。有什么不干净的？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质效，深化协商民主创新成效，全力助推萧山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为我区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调研根治欠薪工作，副区长孙建平陪同。姜永柱指出， 要深刻理解根治欠薪工作的民生本质，把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作风顽疾确保广大劳动者老有所得、安心无忧。姜永柱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靶向施策，坚持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紧盯辖区重点主体，常态化督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地情况，用好数字化监管工具，发挥好镇街网格巡查前沿探头，从源头压降欠薪隐患增量。 聚焦夏季攻坚，推进隐患清零，严格对标省市部署，按照排查建档、集中攻坚、清零巩固三段式工作路径压查推进，集中力量打好攻坚硬仗，坚持刚性执法，强化震慑效应。

0: 对确属无故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持续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高压态势。 江永驻要求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共治合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人社部门要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镇级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建立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和纠纷快速调处机制，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用好开工第一课、安心维权码等载体，加大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引导辖区企业守法经营、足额负薪，帮助劳动者理性维权、合法维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会上，区人社局汇报了全区治理欠薪工作情况。
1: 迎风街道、宁围街道、新街街道、牙前镇、先后座，
2: 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3: 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1: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笑>辣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 辣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簌簌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 阿梅的手工限定辣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她奢侈的灵魂。腌辣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辣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 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 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 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0: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乡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5: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镶进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广州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SGP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

0: 属的刀法，伺候的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煎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2年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2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是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然后再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30-40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粿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

0: 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我们的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牛肉、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哥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哥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5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为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咱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它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来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还那腿又长一些。
0: 站立！对，也可爬树。对，那必是野人武艺。好你刘十八，竟敢吃人肉！哈哈哈哈哈！看你面色，谅也不敢。
1: 是啊，是啊。
0: 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射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好啊，好啊。
1: 好像有人来了。
0: 哎呀，不呢，这荒野废弃的，来临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会再来人呢？
2: 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有吗？有，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尽管收留，我一起算钱。
1: 啊啊，好嘞！南州凌云观马不同，求速一晚，此亦废。
2: 新驿站在十里之外，该去那里投诉？哎，且慢！实不相瞒，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引》，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了，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1: 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
2: 没事儿。 我可以自己打算，不是这个意思。莫非有鬼？就是，
1: 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
2: 可好？
1: 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2: 老人。

0: 我是来探望麻不同见过将军。麻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将军，这是何意啊？
1: 哎，也没什么。哦，你要吃点什么？
0: 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说谁？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站住！大胆道士，本将军在此，你还敢抢右上房？哼！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争啊？
3: 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
0: 那公主吓不到我。
2: 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
3: 你就够得着公主吗？
0: 当然，贫道会降妖伏鬼，公主已经答应我了，会保举我当大官的。
2: 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朝廷当真就没救了，有什么？
0: 哎，在哪？
2: 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
0: 这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也就干净了。别上，别上，我害怕呀！
2: 你这道士，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哦，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呸！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
1: 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有什么？哎，在哪？随便找个柴房厢房让他住住。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好，哎呀，你，随便，你在这种武夫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0: 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
1: 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待会儿我再拿下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
0: 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
1: 他日我若是富贵，我不会忘了你啊。

0: 将军，你早点歇息啊。
1: 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0: 好嘞。

1: 还有酒，可否留下共饮一杯？哎呀，不行啊！那将军还要洗脚，喊我伺候呢。
2: 此人如此跋扈，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

0: 小姐，好啦。
1: 嗯，行，去吧。给我把被子盖好。
0: 好嘞。

出事以后，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他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咱们兄弟熬到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有钱，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

啊

0: 宿命，别喊，没死呢，没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你没有先服下老飞给你的药？服了？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
1: 我一进书上，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1: 好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一个审就不错了。哎呀，
0: 抚慰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你叫什么名字啊？

燕子。

0: 苏县尉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1: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1: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1: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1: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1: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白之物吗？
2: 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1: 刘氏清河在，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3: 苏县尉，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您。您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您效力。
1: 你给我闭嘴！
0: 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三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1: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0: 不可吗？
1: 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
4: 是。
0: 且慢。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
1: 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

0: 县令，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
1: 住口！
2: 二位重探甘棠义，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多谢王兄，
3: 请。你们三个的故事。
4: 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我来说吧。25年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他。 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她活了，我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5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 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说他是个妖怪，就把他扔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3: 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后来的事儿。 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67，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儿，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界做事，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
1: 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3: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是你一个13岁孩子干的。
4: 对呀，老天爷负我奇才，你个老头子佩服吧。
1: 当年此案震惊甘棠，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
3: 刘师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4: 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我是你亲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呐？你才不是人！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
3: 读书有个屁用！你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 难道那不是你爹？
4: 他那么窝囊，他不配当我爹。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0: 苏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1: 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

0: 后来我发现，这关义州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士，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看唐邑变得怪事频发，老一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你我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一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又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一条的撕下来。我冲上去制止他，
1: 他咬掉了你的手指。
0: 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自己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我不敢报官，连夜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将到魔来有魔，说要亲手斩杀妖孽，却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2: 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0: 我十三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不然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畜生！
3: 甘棠驿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
4: 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
1: 哼，你是为了借甘棠驿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这五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
3: 苏县尉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正是深夜，可你一听见是甘棠驿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
5: 县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驿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尽头查案子不是？
6: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却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
3: 刘十七，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0: 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
1: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
0: 没有，他早该死。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八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走。

0: 我心里有事，您哪只眼睛看到的？<笑>
1: 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是啊，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
2: 我陆林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
0: 哦，
1: 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0: 什么？
1: 一个月。
0: 黄梅天儿吗？还要一个月，
1: 这黄梅天儿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
0: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1: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
3: 哎，好呀。

0: 可见过此人，
1: 是谁呀？
2: 东郎。哦，对，
0: 就是他。
2: 嗯，
0: 他是何人？
2: 乞丐，
0: 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一生，
2: 可有偷窃前科？没有。
0: 快追呀！
2: 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3: 文庙是谁修建的？无名氏。啊，是这样的。 十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作古，没有后人。香火可望，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三年有两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中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0: 这个东郎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 说下雨没法上前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查他20，让他长长教训。

0: 求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李仁剑到了，过来，喝酒吧。
0: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2: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0: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2: 怕什么？他这城东的叔父没输，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是你啊！你怎么在家呢？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
1: 刚才什么声音啊？
0: 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鬼鬼祟祟的。我刚回来。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住又赖我。
0: 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吗？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
1: 今晚我在家陪你变身。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这下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了。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
0: 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拿书砸了头。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建立畅通的劳资沟通渠道和纠纷快速调处机制，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用好开工第一课、安心维权码等载体，加大普法宣传和典型。
1: 以公债舌尖，
2: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
1: 美食闻名天下的海滨侨乡，以独特的潮汕话、精湛的功夫茶和鲜美的牛肉火锅著称。热知识，潮汕最出名的是牛。冷知识，潮汕不产牛，但日吞10万公斤牛肉，空气里飘的都是牛油香。牛在潮汕活不过半天，却在此地永生。
3: 这里2公里内应该不止于40家。
1: 牛肉火锅更是非遗级鲜味信仰。
4: 今天第一天到潮汕的第一顿，
5: 这是我们的行程当中的重点。
6: 我们是福建人，然后就经常开车过来这边吃。
7: 叫潮汕牛肉火锅点个我来怪潮汕。
1: 在潮汕，牛肉火锅是一门暴力美学，想在江湖立足，自然有它的考核标准。
3: 要杀金蛋的啊。
1: 前店后宰是潮汕的特色，在后方散货鲜肉在肉铺被哄抢，在前方精华全甩进火锅里。
8: 各位收款58元。
1: 这位手起刀落、头顶羊毛卷来掩饰杀气的掌刀人，江湖有号明哥。
3: 做餐饮要是留得太长不行，短头发看起来不是很温顺。
1: 刀快手准，肉才鲜。在屠宰场抢牛的路上奔走了近20年，
3: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1: 江湖规矩，鲜肉见真章。在汕头评判一家牛肉火锅硬不硬核，要看老板是不是起得比鸡早。
3: 3点多去屠宰场，我要看中哪头，搞的那个红油漆啊，做个标志。
1: 现杀现涮，老客们卡着时间来，去晚了好肉就没了。
3: 11点后又杀了一头，现在就是2头3头，节假日就比较多。
1: 在潮汕，牛选对了，人就来了。抢牛要专盯母黄牛，
3: 你抓一下有比较厚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
1: 皮光肉滑，那是基本门槛。潮汕人管着叫活肉油性，可不是水汪汪的假鲜。
3: 它不是水分的湿润，它是油的湿润度。这牛肉是纯干的，没全只有带油分，没有带水分的，这才是感觉到新鲜。

0: 来了都是软糯的。
1: 现在火锅我们在南宁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这边的牛肉可能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新鲜，然后更嫩一些。
2: 想验货鲜活不鲜活，看盘子。当牛肉拒绝离开盘子时，你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0: 它沾盘子，它会它要粘起来，所以就是掉不下来的。
3: 站起来不会掉，
4: 对，
3: 就是这样。这样子它不会掉，是比较肉质很新鲜
4: 的。
3: 我这样直接反过来吗？
2: 这招粘盘不倒，是新鲜牛肉的通关文牒，也是潮汕牛肉火锅的通行证。从心跳停止那一刻起，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就按下了秒表。一小时从宰杀到店铺，四小时内从宰杀到上桌，这是潮汕给鲜味化的生死线。超时一秒，乳酸堆积，肉就死透了，
0: 吃起来就带那个血腥味比较重。
2: 新鲜肉的油膜像胶水，血水锁死在肉里，溢出的只有奶香。
0: 奶香味其实它是油香味，吃起来就是有一个香的口感。
5: 哇，就很惊艳的感觉，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2: 要是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别问，那多半是冷冻的过期选手。在潮汕吃牛比查户口还细，一头牛拆出十多个门派，没有名号的都不配上桌。
3: 你今天是点的五花石饼，还有什么呀？还有五花纸。
5: 这个是吊龙吧。
3: 吊龙吧，确实吃的很多，工资都花在吃的上面了。
0: 部位就十多个部位，但是好就是五花纸、解花、石饼、吊龙。这几个部位比较精挑的部位，
6: 反正是吊龙我点了三盘，雪花点了一盘，然后后边没有了，销量很好。
2: 每个部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在潮汕，解牛是门功夫，在万祥，切肉更是外科手术级的精准，横切花纹，取筋扒膜，
0: 对着它的花纹要横着切。
3: 它这个都有带花的，在我们那边会少。
5: 要吃到品质这么好的，就是比较难找。
0: 这个就叫石饼肉，就是牛的前腿要从外把外皮的筋全部取掉。
2: 在万祥，切错一刀都等于谋杀牛肉，因为每个部位都是稀缺品，几百公斤的黄牛仅有十多公斤适合火锅，顶级部位更是奢侈品。
0: 金钱犬也叫五花纸。整头牛最贵的部位，
3: 一顿的话就吃很多很多很多。
2: 嫩肉得扒开两层筋，露了嫩肉的真身才算合格。
0: 这个筋就是不能一起切的，要扒开出来才比较嫩。
2: 五花纸得切大片，烫完缩水才够脆。
0: 这个切出来也是看起来比较花的，这个是口感就比较脆一点。
1: 它有嚼劲，然后这种呢又比较嫩，口感比较滑一点。
4: 口味就是一定要新鲜才行。
2: 一片肉里藏着一个江湖，切厚了咬不动，切薄了没口感，分寸之间全是学问。在潮汕涮牛肉是要对暗号的，
3: 这个是10到15秒
4: 变色，然后再捞起来。
2: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5: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了，
7: 吊一下血水。其实两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3: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这样就很好吃了。
4: 给镜头吃一块，
6: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2: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炮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3: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
2: 讲究甜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1: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5: 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2: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味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 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

0: 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1: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十多年前，明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0: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1: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2: 有蒜卤吧，
3: 没事就来吃金龙万霞牛肉。
0: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1: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人。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
4: 红色蛋，
1: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呢。他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5: 一开始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6: 一个人都不敢吃，受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7: 很多人吃不了。
8: 这一口来
7: 来来，
8: 给你喂你。
7: 不用我不用我自己。
1: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6: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下为代之嘛，杀成不是虫。
7: 我真的以为是笋。
4: 不对，
1: 这误会大了，笋是闽南人给杀虫起的江湖混名。
7: 我本来以为它是笋，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6: 它这个是嘴巴吧，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笋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笋。土笋
1: 又叫杀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9: 它不是虫子，它是杀虫来的。
1: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6: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1: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0: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1: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6: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11: 看一下。
6: 好，好，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厦门去。
11: 泉州在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6: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1: 长虎，土笋冻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6: 一天一夜嘛，人家发货的人更多，写的都没地方写。
1: 在土笋冻行当里躺了40年，最不缺的就是金字招牌。
6: 因为太多了嘛，这是泉州老字号嘛，这是泉州老字号了嘛。
1: 40年，每天4点摸黑起床，老宅子生生被他熬成了杀虫炼金厂。
6: 下大雨我们都要4点钟起床的。
1: 进化论，从贪图泥猴到舌尖尤物，是一场关于鲜味的艰苦修行。
7: 这肚子里面有泥土啊，要把那个泥土洗干净。
1: 杀虫肚里藏泥是出了名的脏小孩，得洗3遍澡。洗虫是体力活，更是脾气活。
6: 你洗到干净了，泥土去掉了，去到他不是在那个人在那边捡吗？最麻烦的就是捡嘛。
1: 捡虫那才是真正的噩梦考场。捡浅了，泥沙流肚里；捡深了，苦胆爆浆毁一锅。